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3: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4: 我是一名外卖骑手，一天到晚在路上跑，就是想多跑几单，多挣点钱，让家里日子好过一点。有时候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但听到顾客的一句谢谢，辛苦了，就觉得挺值。好好干，生活总会越来越好。
2: 穿梭城市街巷，用奔波奔赴烟火人间温暖。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阳，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4: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5: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6: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5: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6: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3: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6: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3: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

0: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3: 席。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2: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1: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3: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

0: 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人生从无坦途，青春不惧逆风。在塔克拉玛干锁边工程现场，青年勇于担当，直面戈壁风沙与艰苦环境，扎根热土，迎难而上，在风雨磨砺中淬炼自我，于逆境之中勇毅前行，用坚韧担当守护边疆山河。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

0: 6222555 0991 6222555。
1: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0: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3: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3: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开着车穿梭在城市里面，早出晚归是常态，每天握着方向盘接送来往的乘客，风吹日晒挺辛苦的，靠着自己踏实干活赚钱。

0: 两家把每一位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就很知足了，平凡的打拼，认真的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1: 手握出行方向盘，用专注护航每一段归家旅途。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全听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3: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5: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6: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3: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5: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7: 有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8: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2: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1: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2: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也今天欢迎各位收听美亚家装的福地特别节目。盛夏换新啊，美好是恰逢其时，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万物蓬勃的夏日世界，我们欢聚在云端，共同迎来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的专场直播。夏日安家正当时，美亚呢始终是坚守品质家装，深耕民生服务，致力于让每一位业主都能省心放心安心装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重磅福利来袭了，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高性价比的家装方案，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就是为了帮大家在清凉换新自己的爱家，用实惠装点幸福的居所。接下来超多的家装干货，专属的优惠福利，惊喜好礼轮番上线，我们也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轻松去圆梦我们的理想新家。今天呢，咱们就直击装修的问题啊，也特别请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家装行业的老牌标杆品牌美亚家装，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亚家装的总监杜总监，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杜总，欢迎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来咱们1039音乐广播直播间，给大家聊聊关于装修的这块事，带来了我们美亚家装啊。惠民补贴的补贴节，重磅的新品福利。
0: 哎，
1: 美亚家装在咱们1039今天的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

0: 帮报名此次活动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美雅的热线、
1: 嗯、
0: 啊，511-422-511-422进行报名。
1: 嗯，
0: 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给咱提供咱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给咱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三套的效果图啊。同时呢，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哎，也就是关注到我们杜总自己的新媒体的账号，对不
0: 对？
1: 然后您只要关注上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非常的实在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三套专属的效果图，绝对就是相当于没花一分钱，那就是把咱们新家的这个样子就能直接的摸得明明白白，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啊咱们自己瞎琢磨了。而且到店呢还有298块钱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哎，杜总，我其实真的是想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句，我们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它的这个核心的优惠到底体现在哪儿？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去省去不少的装修开支呢？
0: 首先呢，美亚家装在乌鲁木齐这里已经做了17年了，拥有10000多平的超炸整装体验馆、
1: 嗯、
0: 服务了乌鲁木齐超过30000多家的业主，无论是咱们从装修经验还是咱们口碑，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
1: 嗯，
0: 此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啊，我们美亚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装修品质。咱美亚作为咱们新疆的装企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7年对咱们美亚的关注认可，咱们美亚也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中国建筑协会、家庭协会协办，咱们美亚独家承办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总部啊，这次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梳理筛挖咱们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国内的一线大牌厂家考察，最终也是签署了咱们更深层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呢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啊，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家装的全身展厅，此次报名活动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美亚家装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
1: 嗯，
0: 只要你报名成功啊，就会有从事家装设计行业啊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的也可以出到咱们家的报价和咱们三套效果图。关注乌氏阿杜装修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嗯，
0: 其次呢，这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在节目中啊也征集咱们的零利润样板间。
1: 嗯，
0: 就是节目中前8位报名参与的业主哈、啊、
1: 嗯，
0: 都能领到咱们所有的补贴和福利。
1: 嗯，
0: 目前呢想以成本价打造一批城市家装的标杆，让更多的业主实实在在的受益。首先从材料这块啊，零溢价，咱们美亚家装合作了一线的知名主材，像瓷砖、地板、卫浴这些核心材料，
1: 嗯，
0: 直接以厂家直供价，
1: 嗯，
0: 到咱们业主的样板间，比市场的零售价低呢30%-40%。其次呢就是人工零利润，我们这次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我们只收基础的成本价，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实实在在写到咱们合同里。
1: 嗯，
0: 前期呢给咱们设计师对接，对不对？所有的细节敲定后，后期呢没有任何加钱的理由了，让大家预算透明，装修也是透明装修。
1: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超底价装修啊。
0: 对呢，
1: 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还有零增项，就没有增项，是直接戳住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那想要报名的听众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很多朋友就会要问了，说这一次的家装惠民补贴节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因为只有8个名额，比如说像房子的面积、户型的要求，有没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呢？杜总，
0: 马老师为这个问题啊特别及时。是这样的啊，这次征集样板间啊，不限咱们户型，也不限咱们面积。不管说是咱们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坏房的，还是咱们旧房想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美亚家装以咱们短视频的形式啊进行短暂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啊确实有限。
1: 嗯
0: 啊，也是针对咱们1039今天节目中啊只开放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能投入的优秀的设计团队、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亚的家装惠民补贴节啊，
1: 嗯，
0: 这次也是只要你这次报名抢定咱们的活动，
1: 嗯，
0: 拨打咱们的511-422-511-422，就会有从业10年以上的家装 装饰一师，给咱。

0: 做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
1: 嗯
0: 啊，还可以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的报价和三套效果图，
1: 哎
0: 啊，同时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是的，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中，真的只有8个名额。最环保的一线大牌的材料，最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啊！所以呢，真的是先抢定名额，再去定装修。那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42，511-4242。那杜总，您看，
0: 嗯，
1: 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既然是惠民，那既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补贴，都有哪些的特殊优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好的。你看，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本次家装惠民补贴节，首先是从价格上，100平方我们原价是99.8万，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啊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万。除了刚才说的材料、设计还有施工都是选用咱们最好的团队，还能享受咱们美亚本次联合多家单位和厂家推出的5大特权、3重补贴、2大保障，一站式配齐整家，还能享受价值啊50,000元整装的福利。除此之外呢，我也会直管咱们样板间，
1: 哎，
0: 不但能享受到我刚才提的所有优惠，而且从咱们设计到施工再到验收啊，完工交付我都会全程的参与，
1: 嗯，
0: 我会安排咱们美亚首席设计师，
1: 嗯，
0: 对你的家的方案进行全方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到你满意为止，
1: 嗯
0: 啊，我们再开始施工。安排工长呢，也是安排我们的金盆工长以及咱们的金盆监理来施工和验收，如果工艺不达标啊，我会亲自拿起咱们的质量锤砸掉重装，而且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哈和返工费用都是由咱们美亚来承担。此次样板间呢，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供咱们业主参考的，同时同小区咱们业主都可以参观，所以说从设计到咱们施工上肯定也是下足了功夫。咱们美亚家装啊，抢购热线511-4242，511-4242。
1: 是的，100平米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还能享受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的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哈。那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到底都和我一样，就很好奇呀，这些福利到底是什么？杜总，真的别卖关子，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下面呢，让我给大家揭晓一下咱们美亚家装啊，家装惠民补贴节的3大补贴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国补这一块现金直补的福利。以往像咱国补都需要咱们业主提供各种资料，还有繁琐的流程。
1: 嗯，
0: 本次咱们美亚国补哈，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流程，
1: 嗯，
0: 直接以现金的形式补贴到每家每户。第二呢，就是咱们美亚合作的定制厂家补贴，
1: 嗯，
0: 像 EF 级的高端定制衣柜，
1: 嗯，
0: 现在仅需1半的价格。这里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EF 级目前是市面上环保等级啊很高的板材，像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小孩的家庭非常合适。像这种环保级别的咱定制产品啊，在市面上零售价基本上在900左右到1000这个样子。
1: 嗯，
0: 此次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呢，活动也是为大家做到了半价就能享受
1: 哇。嗯，
0: 还有就是咱们美亚啊合作了像家具的补贴，价值25,800的全房广东品牌的家具，
1: 嗯，
0: 从沙发、茶几到电视柜，
1: 嗯，
0: 到餐桌、餐椅，再到咱们的卧室的床、床头柜等等，都是根据你的户型定制的，
1: 嗯，
0: 几十种颜色、款式、风格都是可选的，总有一款呀适合您的家。这些呢，通通都是一折起购，没听错，就是一折起购。
1: 嗯，
0: 我们知道，你像软装类最贵的就是咱们家里的家具了。有去过你像市场上了解的朋友们啊，现在你像地产的一套家具都要10,000大几，甚至20,000块了，更别说咱们广东的家具了。现在我们全部都以一折的价格啊，让大家享受来自咱们广东的大牌家具。
1: 嗯，
0: 第三大补贴就是咱们美亚家装企业补贴，
1: 嗯，
0: 全房的1,000元家电签约寄送，后期呢不会为大家要一分钱，
1: 嗯，
0: 连配送费、安装费都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咱们美亚送的都是品牌的家电，像海尔、创维、小天鹅、康佳，这些都是咱们大家能耳熟能详的啊大牌家具，像在京东上、淘宝这些平台上都能搜到，而且啊，
1: 嗯，
0: 还是有官方售后的。
1: 嗯，那其实你看国补惠民补贴、厂家联合让利，再加上我们美亚家装的企业补贴，这三大补贴绝对给大家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如

0: 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一套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还有价值298元的礼品，名额呢仅限今天打进热线的前8户的业主。那么杜总，我们的5大特权又有哪些呢？
1: 此次咱们美雅家装啊，除了现金补贴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的5大特权。首先第一个特权哈，就是价格上，100平方米呢，原价我们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加上我之前说的3大补贴，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就是这个价格。后期呢绝对没有被动增项。特权二就是咱们美雅联合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啊，共同让利，免费升级18大主材，像蒙娜丽莎瓷砖，还有键盘卫浴、欧派的木门、德国德艾威的乳胶漆等等，这些耳听能详的品牌都包含在内，包设计、包施工、包配送、包安装、包售后。完事特权三呢，就是咱美雅独家推出的10大前沿工艺免费升级。包括像我们的下水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处理。大部分业主去过装修公司看啊，你像装修公司大多哈都是一层隔音棉，等住了以后才发现隔音效果根本不是能达到咱们预期的，也是经过我们去内地考察学习中啊，升级了现在的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还有就是很多装修公司，你像厨房这一块不做防水的，后期有隐患，但是我们美雅这次给大家做了是厨房是免费升级咱们的防水工艺，后期不用担心厨房漏水的隐患，这些工艺啊每次活动中都免费给大家做了升级，不用多花一分钱。而第四个特权就是赠送我们全房的水电及开关面板，能满足我们日常所有的需求。水电这次啊，本次活动也是给大家做了个免费。第五个特权就是咱们今天啊，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从你第一通电话打进来到我们美雅煤电啊，再到设计、施工、验收、售后等等，都有我本人来兜底。出现任何装修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解决。所有的设计师、工长、工人都由我啊亲自委派，所有的优惠啊都由我本人来给到满意为止。后期呢只需要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让我以短视频进行短暂的宣传就可以了。目前打造哈一批标杆样板间，来供咱们其他业主参观，参考。当然呢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啊，
0: 是的，
1: 名额呢仅限咱们前8名报名的业主。咱们美雅抢订热线是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咱们自己家专属的报价和三套效果图。
0: 是，
1: 而且呢同时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你到店了解还能送价值298的水晶材质被一床。
0: 哎，太好了，100平米仅需要79800，而且还能享受5大特权3重补贴，装修立省50000多，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这样的一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今天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有装修计划，还是你对你这个家对不同的装修品牌都对比过很多次，都不要错过美雅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机会，所以此时此刻赶紧拨打热线511422，511422，因为今天呢我们的1039的直播间只有8个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最后的2重保障。

0: 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杜总跟我们说到了不同的权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信息，就是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惠民补贴节这两重保障是什么。杜总，
1: 好的，本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啊，欢迎咱们各媒体对此次活动啊全程监督和报道啊，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以后啊，和我今天所说的优惠还有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第二重保

0: 保障就是保障咱们美雅的两大保险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这份保障啊，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装修过程中啊发生了咱们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对不对，都不需要你费心啊，由咱们两大保险啊共同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啊，你都是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查到，啊，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承担一分钱。
1: 哇，杜总真的太豪气了。这次我们媚雅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除了是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还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来看到我们媚雅的一个全新升级呀？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升级后的这个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像选材料看工艺都想眼见为实嘛，那咱们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内容有什么亮点，是不是能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购所有的所需的装修材料？
0: 是的，家装的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同时也是咱们美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的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咱们客户展示咱们美雅家装各种的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家装的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的改造，还有咱们下水的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你只要来到咱们美雅家装的展厅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的材料展示厅，涵盖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的材料，还有咱们的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还有咱们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个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美雅展厅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配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咱们美雅家装的优秀施工团队、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去内地半个月学习和参观，全新升级了2026年的啊最流行的八大风格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啊、意式的极简轻奢啊、还有咱们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家里装出来的样子。
1: 是的，
0: 不需要再拿着那个 iPad 了或者手机了看效果图，这样的样板间都是可以一比一还原到您家的。现在呢，本身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时候就是动工啊，咱们美雅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那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是你想自己装修位体，还是想了解咱们美雅的全新展厅，此次报名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511-422-511-422进行报名咨询，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是的，我觉得美雅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啊，拥有万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八大当下流行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么杜总监刚刚提到的10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这个价格里还包含了什么呢？不会说只有这个基础的施工吧？
0: 哦，这个绝不是，绝不是啊！首先，咱们79800啊，真正的是全包价，从咱们设计到咱们入住，所有的环节都包含了。首先，免费设计，还有我会给咱们设计师根据咱们业主的要求啊，还有咱们户型的特点，出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方案，直到咱们业主啊满意为止。然后就是主材，像瓷砖、木地板、墙顶面的腻子乳胶漆了、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哈，都是像咱们蒙娜丽莎、键盆卫浴啊、欧派的木门、 奥普的吊顶、欧派、索菲亚、兔宝宝这些一线大牌。
1: 哎，
0: 啊，型号呢和品质，啊，都会写进合同里，辅材呢也不含糊，像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都是国标产品。
1: 嗯，
0: 比如咱这边电线都是特变电工。
1: 嗯，
0: 像隐蔽工程，我们选的是也是咱们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伟星呢就是双重质保，50年，从产品的质量到咱们加咱们的焊。

0: 链接公益啊，双重质保。
1: 嗯，
0: 还有就是施工工人呢，水电改造、墙面找平、瓷砖铺贴、木工的吊顶啦，还有咱们油漆工的施工这些，再到最后的家具家电，所有的工种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增项。简单说啊，业主就是签完合同，你只需要等着验收入住就可以了，中间不用再花一分钱。
1: 哇，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诱人，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用的材料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还能参加我们的千人免单。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刚好有这个装修需求，那就拿起我们的电话，赶紧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块钱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那当然还有免费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杜总，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如此的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呢？
0: 好的，首先你看咱美亚家装啊，是百威的设计团队，都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我们就要求咱们的设计师啊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就是咱们美亚家装啊有一个8包8免10不欠，后期也是给咱们业主要签的。你像我们的橱柜，不管你家里是做一字型还是咱们 L 型还是 U 字型啊，都是包含在咱们套餐里的，有多大给你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是厨房多大卫生间多大都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家装公司像厨房防水这一块都没有，但是我们美雅家装啊也是给你做了个免费的升级，给咱做的所有的这些白纸黑字都是签到合同里面的，都会签订一个咱们刚才说的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的零增项。咱们美雅家装啊实行的就是清单式报价，所有包含的项目都会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个全新展厅升级此次报名活动哈，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的家装热线，511-42511-4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给咱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也会给咱们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省心，但是也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证？因为毕竟咱们装修是一件大事儿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有问题，我觉得后期的维修啊，它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麻烦了。
0: 是的，你看这也是哈，咱们美雅最看重的。美雅家装能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7年，靠的就是咱们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也和一线品牌啊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江山的代理，并且呢所有的材料出厂就带有咱们的防伪标识，能够做到以低价格又保真。而且呢每个材料进厂之前都会通知咱们的业主到现场验收，无论是品牌型号规格啊，都可以核对的，没问题我们再进厂施工。
1: 是的
0: 啊，合同里也会写着清清楚楚啊，所有的材料的品牌呢绝对不会出现模糊的报价，以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啊都是咱们美雅自有的团队，每一个都是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啊黄金施工的标准，比如说水电改造了，还有就是厨房预留的开关插座、卫生间这些，所有的都是有咱们的标准的，包括咱们所有后期的瓷砖空鼓，对不对？有空鼓了，对不对？用靠纸也会包括整齐度，
1: 是的，
0: 都会用靠纸，到时候靠纸不能超过咱们2毫米啊，墙面的也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
1: 是的，
0: 保证后期呢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呀也实行了定期的巡检的制度，业主也可以随时去咱们工地啊检查进度和质量。在全国的家企中哈，像施工工人啊是否是自有的 产业是评判一个装修公司的能力和咱们工地的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1: 嗯，
0: 工地的施工好坏啊，也是任何一个家企的命脉。
1: 嗯，
0: 像我们美雅家装哈，
1: 嗯，
0: 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咱们自由化的工人体系。
1: 嗯，
0: 施工这些工人啊，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
1: 嗯，
0: 严格选拔后持证上岗。

0: 由咱们公司的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非包和转包的工人啊，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啊，没有分辨能力啊，因为对装修毕竟不懂嘛，不知道这个工人好还是不好，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
1: 是的，
0: 你像平时现在都是刷刷短视频了，上网查一下资料了，就盲目的哈去咱们验收去了。但是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很多哈装修的博主，甚至他都不是从业装修的啊，发布一些视频，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咱美雅家装哈，作为咱们新疆的头部企业，在咱们行业里也是生存了17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是尤为重视的。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个节点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咱美雅家装对施工和验收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谁知道每一位业主啊买一套房子，说实话啊，
1: 几代人的积蓄啊，
0: 确实的
1: 啊，
0: 像装修有的还是贷款装修的，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的业主的家啊来当做自己的家来装。你看拨打我们511-422-5112啊，报名的业主，我会亲自带领我们的咱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的总监，亲自啊参与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砸掉重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咱们美雅来承担。
1: 是的，我真的觉得17年的一个行业的洗礼，30000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杜总监亲自对于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很多。所以呢，各位想要了解装修，如果说您刚好家里也正好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2-5112报名，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订装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3: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4: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4: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2: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4: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2: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5: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6: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美雅家装的特别节目。那美雅家装呢推出了惠民家装补贴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的措施。那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于美雅家装的杜总，欢迎杜总。杜总呢，接下来您还要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或者是刚刚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美雅家装呢是我们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
0: 是的，
1: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去来说一说一站式 到底可以解决咱们业主的哪些装修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就选说我自己找个包工头啊？我这样去干一干，我这样自己去跑跑砖，我自己去跑跑这个，这样子我不是省得可以更多吗？
0: 首先你看啊，装修过的业主啊都知道，像传统的家装啊，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我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啊选咱们的材料。

0: 选完呢，还要给施工队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的家具了、家电的进场时间。
1: 嗯，
0: 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不说，还有工地，费心、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设计师啊，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啊、有没有可能不搭配啊？
1: 嗯，
0: 或者施工过程中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推迟。咱们美雅家装好一站式全包，就是要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
1: 嗯，
0: 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啊、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的协调，业主只需要给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
1: 嗯，
0: 比如说现在简约还是新装饰，家里有没有老人需要的特殊材料和设计，
1: 是的，
0: 剩下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们就行了，设计师全程会跟进把控咱们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咱们的施工进度啊提前会预定，到时候确保咱们装修完工后啊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的拎包入住。
1: 那其实我觉得杜总，美亚家装呢其实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也有自己好的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那这一次呢，我们回馈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听众信任和支持啊，也是为了

0: 装修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忙碌的年轻人上班族而言，时间就显得特别的宝贵了。而且呢，老年人的身体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因此啊，即便我们是选定了一个好的装修方案，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繁琐的事物去等着我们去处理。我想呢，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听说我们美业呢是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业主的负担，帮他们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业主呢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应对我们装修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的这个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想问一下，美亚的这套智能的系统到底能为我们的业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杜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呢？
1: 可以，可以。你看，咱美亚家装啊，从2022年哈、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到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啊，都是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啊实现实时的工地进度。此外呢，我们也有移动端应用，让您随时随地可以掌控咱们的施工的动态啊，与设计师保证一个高效的沟通啊，实现了家装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我们就是一套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装修的服务模式，可以满足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际的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只需要每一个环节哈、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总监和业主手机上。平时如果想去咱们工地看到底有没有施工，或者施工中啊有没有违规操作，包括有没有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情况啊，咱们美亚用科学的手段啊解决了工程管理的方方面面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的要求，有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划的工艺，才能最终保证你的家装的权益。
0: 哎，是的， AI 天眼系统的一个保障打造的就是我们透明化的装修啊，也希望各位家装无后顾之忧。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因为告诉各位的是，我们1039呢是这次为大家争取到了8个名额，只有8个名额，所以呢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先抢定我们的名额，然后再进店我们去看这个装修。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从美亚装饰这17年的发展里面来看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美亚装饰真的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呢，真的也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咱到了美亚之后呢，就不用去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美亚10000平的这个展厅啊，大到我们的样板间、木门、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全部都是各大品牌应有尽有。在其中呢，一定可以选到您自己比较中意的风格。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5114225114。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想和杜总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然后替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装售后问题。
1: 首先你看啊，咱们美亚家装啊是有咱们独立的售后部门的服务部的，还有就是业内啊相当重要，这个售后部在业内确实相当重要，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啊售后服务的标准。此次我们也是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啊放在首位的，通过咱们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咱们每个业主都能享受到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从售后的服务团队这块都是配备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响应解决咱们处理所有的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0: 是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美亚家装的场定热线5114225114。同时呢，咱们业主也可以放心，因为美亚呢是一个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真的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美亚的金牌设计师现场的沟通交流，一定就可以装出您想要的爱家了。想要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8个名额，先定先得。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经济行稳致远

0: 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美亚家装的特别直播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福利。100平拎包入住79,800块钱的价格，所有的材料都是国内的一线大牌，还有五大特权、三重补贴和两大保障，又为大家省了一笔钱。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福利只有8个名额能给到大家。那其实我也要跟杜总一起再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呢其实是有自己的营业时间的，但是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上班特别忙，没有时间啊，周末还要带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是一个独立的2层楼，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的，就是所以所有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预约到店，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期待你的光临。而且我们会安排都是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都会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咱们的设计师哈都能当场给你讲明白。特别是提到的像环保的，像无甲醛的板材，每个品牌检测报告我们都有的，像 EIF 级的认证，这些标识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啊，用的材料和展厅的不一样哈，我们直接给你砸掉重新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这点哈、我们都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关于咱们美亚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到后面的设计和沟通方案。施工节点验收，材料进场核对，售后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的提供服务啊。上周有个业主哈、出差，想知道咱们的面刷的进度啊。我们总监也是直接现场拍照视频，连咱们的漆的品牌型号啊，对着镜头念一遍，业主特别放心。而且管家哈、每周都会发布咱们的施工周报，哪些该干活了，下周我们要干啥，需要哪一条，都会给你写的明明白白。彻底解决了像装修这块像看盲盒的问题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俩升级啊，本质就是让大家哈、就是装修少操心。材料能让你亲眼所见啊，有保障，服务盯到底不推诿，都是咱们装修实实在在用到的干货。大家具体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我们到时候有专业的客服会给你解答，而且呢也可以

0: 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巫师装修阿杜，到时候你来我们店面了解，也会赠送你价值298元的蚕丝被一床。
1: 哇，所以美雅家装在时间上是帮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带孩子没时间逛家装的一个烦恼。无论您任何时间想来到美雅家装，只要您提前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5114251142，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会有平均超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哇，时间是过得真快啊，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杜总能不能再给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这一次活动的核心亮点，让所有有需求的听众都可以抓到重点呢？
0: 好的，那我接下来总结一下啊，核心就是3点。第一呢，福利是史无前例的，国补、厂补、企业补啊，3大补贴，没有任何隐形条件。第二呢，就是服务全方面升级啊，省心，从设计、主材、辅材、施工到软装，一站式全包，业主只需要给设计师沟通，不用多头对接。第三呢，就是品质有保障，一线品牌材料，自有施工团队，18项黄金施工标准，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无增项无套路，不管你是装灰房、学区房、改善房，还是咱们老房翻新，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性价比哈还是超高的。100平拎包入住仅需79800，现在报名啊还能享受我专属的样板间福利，由我亲自参与咱们设计施工验收，可以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51142进行报名。而且你关注我个人的抖音巫师装修阿杜，进店了解还能赠送咱们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把。
1: 哇，我觉得真的福利是拉满，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活动名额呢仅限咱们今天节目中报名的前8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51142。那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预算。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杜总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的满意家。再次感谢杜总的到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不见不散。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坐落于祖国最西部的边陲热土。在青春赴西部的热忱步履中，一群青年志愿者将家国情怀播撒在西部大地，他们告别熟悉的故土，把青春安放在帕米尔的风雪与晨光中，用坚守浇灌边疆教育的希望之花。这份扎根边疆的赤诚赢得了全国五四青年奖章的荣光，更收到了总书记饱含期许的回信，字里行间的肯定是对青春力量的最高赞誉，更是对奉献精神的有力褒扬。仅以此句献给每一位投身西部计划的志愿者，请听广播剧《灯火与繁星》第一集。

0: 在我22年的人生里，我从未离开山西老家这样远。我坐了整整3天的火车，六盘山的松，祁连山的雪，天山的风，还有塔克拉玛干北缘的夕阳，一帧帧从窗外掠过。火车最终停靠在新疆最西部的阿图什车站。帕米尔高原东路的风裹着干燥，引我走进了哈拉峻乡谢伊特小学。土黄色校舍前的国旗飘在蓝天下，这里距离边境线只有47公里，但离我的老家却有4100公里的车程。这片遥远的土地正等着我们展开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第一堂教学生活。2023年的秋天仿佛就在眼前。
1: 同学们，上课时间到了，请大家回到教室做好课前准备。同学们，上课时间到了，
2: 起立。
3: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来担任咱们3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星月，星星的星，

0: 月亮的月。哎，那位同学，我刚才看到你举了一下小手，可是又缩回去了，你有什么问题吗？
1: 老师，你是晚上出生的吗？
0: 好聪明的同学，来，请坐啊。是的，老师就是在晚上出生的。妈妈生我的那天夜里啊，爸爸还在外地开着卡车跑运输呢。我爸爸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2: 老师，你就可以像星星和月亮一样陪着你的爸爸了吗？
0: 是啊，我小的时候就常想，爸爸给我取这个名字呀，一定是想让我像星星月亮一样能照亮爸爸跑车的夜路啊。好，来，同学们，让我也认识一下你们吧。我点到名字的同学就请举手。祖里胡马尔伊尔斯别克
3: 到。
0: 阿依纳孤立托和提巴伊
3: 到。
0: 努尔扎提别克提尼别克
4: 到。
0: 同学们，告诉你们呀，你们的名字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长的名字了。
1: 老师，你可以吗？只叫我们前面的名字，不用叫后面我们爸爸的名字，这样嘛就可以缩短一半了。
0: 这样可以吗？
1: 老师，可以的，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叫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好，那我试一试啊。托和塔什
2: 到。
0: 托和塔什，老师还没有来得及学会科尔克孜语，那你能告诉我你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
2: 老师，我的名字的意思嘛，是结实的小石头。
0: 哇，真棒，好有劲儿的名字呀。好，那我就继续点名，请同学们在答到之后呢，告诉我你名字的意思好吗？
5: 好。
0: 叶尔波利
6: 到。我的名字的意思是吗？像小草一样有劲儿。
0: 真棒，来来来，坐下坐下。孤立加纳尔，孤立加纳尔
7: 到。
0: 你好呀，孤立加纳尔，很高兴认识你。你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吗？让同学和老师们都听到好不好？
2: 老师，他不爱说话。
6: 老师，他的名字意思是吗？像火焰一样的花朵。哇，
0: 还有这么美丽的名字呀，老师好羡慕。古迪加纳尔同学，那就请你先坐下，我继续点名。
5: 好。
8: 叶尔波利。
0: 那天我一口气认识了32个科尔克孜族小宝贝，他们丰富多彩的名字仿佛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还有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黝黑的皮肤、热情的笑脸，都令我心旷神怡。只有孤立加纳尔的眼神是那么忧郁。
9: 新月，你们班的水平测试做完了吗？
0: 做完了。哎，感觉成绩好差呀。
9: 哎，我们班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的基础这么差。
0: 我们班那个托克塔什啊，这都3年级了，基本的拼音还都糊涂着呢，我简直服了。就知道用他那个水汪汪的大眼睛啊，就盯着我看，问什么都不会。哎，还一脸不在乎的样子。哎呀，真是气死我了。
9: 哎，那天书记和校长介绍情况的时候不是说了吗，咱这小学去年才开始西部志愿者包校支教的， 今年已经很大进步了。
3: 啊，就这啊，还是很大的进步。哎呦，那以后。
9: 是啊，你看，这是那天开会我做的笔记。2022年之前，学生语文、数学平均分在30分左右，满分率为零，及格人数均在个位数。志愿者包校后，到了今年6月，低分率降至31.9%，全校语文平均分41.8分，数学平均分49.9分，还有一个班级成绩进入了全市排名前10名呢。
3: 哎呦，我的妈呀！桂云，是进步了啊。那可还是个烂摊子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呀？哎，而且我发现大多数家长他都不怎么辅导孩子的作业，这个可真的是太崩溃了。
9: 哎，那你错怪家长了，咱们学校大部分孩子的父母都是护边员，
4: 每个月有10天的时间在护边，回不来的。
3: 啊，那什么是护边呀？
9: 就是边境巡逻，保卫祖国的边境线啊。再说了，
4: 他们大多数国通语不太好，
9: 就算有时间了也没办法呀。
3: 啊，是这样啊。
9: 行了，先别操心那么多，先吃饭吧。
7: 嗯，阿姨，给我来份米饭。
10: 哎，菜不要吗？
7: 啊，不要了。
9: 哎，你怎么又只吃白米饭啊？
3: 桂云，我还是闻不得这个羊肉味儿，太膻了。吃米饭，挺好的。
9: 这咋行呢？你看你嘴唇都白成啥样了。来，多吃点，羊肉不吃，菜可以吃啊。我去给你打菜。
3: 别，桂圆，我真的不行，谢谢了啊。要不你先吃，我回宿舍了。
9: 哎，新月，新月。
11: 哎，新月这是咋了？怎么一吃饭就往外跑啊？
9: 他吃不惯这儿的饭，还水土不服。哎，我说胡更源，你可是新月的副班主任，班里的学习成绩你也是知道的。你可得好好帮帮他呀，我看再这样熬下去，他那个小身板呀得垮。
11: 桂云，我倒是也想帮啊，可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嘛，我不正学着呢。哎，飞扬，你是怎么帮桂云的？给我点思路。
12: 我哪有思路，我一个教音乐的，那我只有把课时都让给他补课咯。
9: 哎，不许你让，谁说音乐课不重要了？我不需要你让，我可以下了课给他们补，可以。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我看看新月去。
13: 开学一个月之后，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可那天晚上我却哭了好几鼻子。
14: 妈，我真的好想你，真的特别想，特别想。
15: 月儿，妈妈知道了，妈妈也想你了。今天是中秋节，你吃饭了吗？
14: 妈，我想吃你做的旧片子。
15: 好，等你回来呀，妈妈给你做。你的脸上是怎么了？
14: 没啥，就是这边太干燥了，有点脱皮。没事，没事的。
15: 脸上红红的呀。妈妈看你是不是发烧了呀，月儿？
14: 没有，妈，真的没有。我就是想你了，想爸爸，还想姥姥。
15: 月儿，别哭了，等放了寒假就快快的回来，妈妈每天都给你做你最爱吃的。
14: 妈，我不想干了，这里不适合我。
15: 我说闺女啊，听妈妈说，如果你的身体真的不舒服，可以请假回来，妈妈照顾你一段时间都可以。可志愿者这个事儿是你自己选择要干的，妈妈当初不同意，可后来看到你坚持，妈妈也就同意了。月儿，既然是咱自己的选择，那就得坚持，你说是吗？
14: 妈，
15: 月儿。 你现在是老师了，肩膀上是有担子的。
14: 妈，哦，妈，我先不说了啊，我这来人了。
15: 好，月月，忙完了再给妈妈打电话来。你那儿有体温计吗？
14: 妈，那个学校有，我先挂了啊，挂了。
15: 好，
14: 桂云，
4: 当当当当，看看，星月，我手里提着啥？
14: 啥嘛？
4: 哎呦，我看看，这是谁家的小美女哭成这样了呀？哎呦，心疼死个人了！来来来，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14: 哎，讨厌，人家难受着呢。
4: 哎，我说，你们两个咋不进来啊？胡更元，童飞扬，进来啊！
11: 嘿嘿，新月，你好点没啊？
16: 新月，你没事吧？
4: 新月，今天这两个副班主任表现很好啊，这饭就是他们俩专门从抖音上照着学的，快尝尝
14: 啊！什么饭呀？
11: 山西家常饭，揪片子，我和的面。飞扬和我一起揪的，
16: 第一次揪面片，哎，就是局部有点厚，不知道你能不能吃？
11: 你凑合吃吃吧，尝尝。
4: 哎，新月，咋又哭了呢？来，咱不哭了啊，先吃饭。哦，好了好了，乖，先吃饭啊。
16: 对对对，
11: 哎，对对对，
16: 吃一点，
11: 吃吃，先吃饭，
16: 尝尝尝。
14: 谢谢，谢谢你们。
4: 来啦！哎，校长、书记，你们咋来了？
11: 书记好，校长好。
17: 哎，
12: 下午联欢会，星月不是没到吗？我们来看看他。
17: 对。
12: 哎，根源、飞扬，你们也在呀？
17: 啊，对，
11: 是。
12: 星月，怎么了？身体不舒服了？给，这是些常备药，你看看能不能顶上用场。
14: 书记，
17: 新月，新月，不哭了，不哭了啊！你再看，这是什么？昨天呀，我和书记呀，到市里发现的这个，山西人家餐厅，是不是啊？这里面呀，做的这个荞面窝窝，还有那个玉米面窝，哎呀，反正这个我也搞不懂。我们两个呀，就给你都买了一些，来尝一尝。哎，对对对，
14: 校长，谢谢你。
17: 不哭，新月，不哭了，来尝一个嘛。
14: 真的，特别香。
17: 你听听，香就好。
12: 这就对了嘛。
17: 对，
12: 新月啊，那你边吃我边说啊。最近啊，那针对咱们有些志愿者老师吃不惯本地饭的情况，学校就研究，准备给大家新请一位厨师。啊，当然，做什么饭菜，我们明天呢还会发放一个民主评议表
17: 啊，对对对，
12: 大家来打分，我们一起来制作食谱，好不好？
14: 啊，书记。
12: 好了好了，心愿，你再不能哭了，你再哭，我们也要哭了
17: 啊！我们也要哭了啊！你看我就要哭了啊！
14: 我不哭。
17: 对，
14: 我不哭了。
17: 哎，你看这样多好。
13: 那年的中秋，因为发烧，我最终还是没有出去看月亮。但我很满足，也很幸福，因为我的房间里洒满了月光。
18: 同学们，下课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走出教室。
19: 好，同学们，下课。
20: 老师辛苦。
17: 哎，刘云，来，咱们啊一起去办公室，我们聊一聊嘛。啊，好，
19: 好的，校长。
17: 这个根源啊，今天这个公开课嘛， 它总体上是不错，但是这个问题嘛，它也不少。我想今天听课的主任和老师都自由发表一下意见，为你以后的这个教学指点指点。
19: 好的，校长，我没问题。
1: 我觉得总体不错，胡老师毕竟也是刚走上讲台的，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啊，我觉得是传递知识点比较生硬，缺乏趣味性，哎，多少有点照本宣科了。
21: 我同意叶老师的意见，我觉得这堂课啊，完全可以联系学生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他们平时是否看过蚂蚁搬家，是否看过蚂蚁筑巢。
22: 是的，学生们动手观察非常重要，我觉得这课呀甚至可以拉出去上，可以组织孩子们观察校园里的蚂蚁，也可以做些实验，比如把食物放到蚂蚁面前，然后观察蚂蚁的反应。
23: 对，还有就是我发现胡老师这堂课好像回避了学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蚂蚁为什么不会迷路，还有一个呀是蚂蚁是怎么分工的。
19: 哦，主任，这两个问题我确实还没有掌握。
22: 哦，
19: 暂时没有掌握。
22: 嘿嘿，孩子们的脑洞是大开的，他们问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全部都能答上，但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呀，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探索，一起研究，不能简单的敷衍了事。
19: 对，主任，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会及时调整的。谢谢领导，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家。
13: 第一堂公开课失败后，胡耕元有些消沉，但我不一样。中秋节后，我心里那股劲儿突然就蹦出来了。为了拉近和孩子们的关系，我思考着书记教我的那句话，你得先走出自己的第一步。于是每天早上，不管是不是我值周，我都会站在校门口迎接我的孩子们。
7: 迪丽娜兹，早上好呀。
24: 张老师好。
7: 哎呀，今天的这个头发梳的可是比昨天还漂亮，来，老师给你点赞。
24: 谢谢老师。
2: 老师好。
7: 托克塔什，早上好。早饭吃饱了吗？
2: 耶，老师，我吃了三个大包子。
7: 啊，真棒。今天放学了，别忘了去老师办公室啊。
2: 耶，老师，我昨天没打人，也没有捣乱，我为啥要去办公室呢？
7: 你呀，你忘了咱俩拉钩上吊的约定了啊。从今天起，老师每天给你重新教一遍拼音。
2: 我知道了。
25: 张老师好。
7: 马伊拉早上好。马伊拉，快到期中考试了，你是咱们班的大班长，拜托你喽。
25: 张老师你放心吧，我会盯着托克塔他们几个做作业的，我还可以给他们当小老师呢。
7: 马伊拉你真棒，真是老师的好帮手，谢谢你喽。那咱们一起加油，来，咱们击个掌。
25: 好的，张老师。
7: 去吧。嗨，古丽加娜尔
25: 老师。
7: 今天你的声音可是比昨天大了好多呢，很棒。来，看老师给你带什么了。来，老师给你变个戏法哦。噔噔噔噔，看这是什么？
25: 鸡蛋。
7: 老师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们老师每天早餐呢都会有两个熟鸡蛋，老师的肚子太小了，吃不掉。以后你每天能不能帮老师吃一个，好不好？
25: 老师，我不要。
7: 哎呀，拿上吧。你忘了前天课间操你都差点晕倒了，老师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鸡蛋救了老师，你也试试好不好？
25: 老师。
7: 好了好了，先去教室吧啊。哎，你过来，
0: 你看看

0: 你这个头发怎么又乱了？老师给你重新扎一下啊。
1: 谢谢老师。
0: 就是这样，我坚持了一个月给孩子们道早安，孩子们和我也越来越熟了，他们开始喜欢我，我也更爱他们。每个月我都是月光族，因为我会不断地买来很多很多的零食和小玩具奖励给孩子们，哪怕一个小小的进步。但最要紧的还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的提高。为此，我和桂云、胡耕元、童飞扬常常在一起研究研究。来，托克塔什，咱们再复习一遍。摸阿妈，妈妈的妈。摸阿麻，麻绳的麻。
2: 摸阿妈，妈妈的妈。摸阿麻，麻绳的麻。
0: 嗯，非常好，来，咱们继续啊。摸阿马，小马的马。摸阿骂，骂人的骂。
2: 摸阿马，小马的马。摸阿骂，骂人的马。
0: 真棒，咱们托克塔什啊越来越棒了。
1: 报告，
0: 进来。
1: 老师，朱莉、胡马尔他们三个的作业都写完了。
0: 好，太好了，我的大班长马伊拉，辛苦你了啊。那你就先赶紧回家吧。
1: 好的，老师。
0: 哎，回来回来回来。给，这个是奖励你的。
1: 哇，旺仔牛奶，谢谢老师。
3: 哎，老师，我也想喝呢。
0: 好，没问题。那要看看你今天学习的效果啊。
3: 我阿妈，妈妈的妈。我阿麻，麻绳的麻。我阿马，小马的马。
2: 我阿骂，骂人的骂。
0: 好了好了，给，也给你一个啊。
3: 谢谢老师。
0: 好了，快回去吧啊。
3: 老师再见。
4: 你多搞笑，没泪呀、啊！这太可笑了。
5: 哎，新月，你给评评理啊？我这课是没法讲了。
0: 怎么就没法讲了，老胡？
5: 哎，我本来想着给他们两个把我的公开课讲一遍，先听听意见。你看他们俩从头笑到尾，一点都不尊重人吧？
6: 你嚷嚷啥呀？你自己一紧张就又是嘟嘴巴，还眨眼睛。就你那样，
5: 谁嘟嘴巴了？飞扬，我嘟嘴巴了吗？
7: 你没嘟、啊、
5: 看看群众的眼睛，
7: 你是撅嘴巴。
5: 你也没有放过我。你这人
8: 这么热闹啊，啥事儿这么开心啊？
6: 书记好。
5: 书记好。
8: 看看我给你们带的啥。
5: 炸串。
8: 今天去乡里开会，专门给你们带的马家炸串，地表史上最强，不接受反驳。来来来，快吃吧。
6: 谢谢
5: 书
6: 记。
5: 给你一串。哎呀，
8: 最近啊，你们辛苦啊，不但周六盯着孩子们完成作业，这晚上还集体备课辅导学生，我看着又高兴又心疼啊。
5: 书记，你放心，这个学期末肯定有惊喜给你。
8: 那感情好啊，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好，你们吃，我先走了啊。
5: 好，书记，
6: 慢走啊。慢走啊。
5: 哎，你们说，为啥书记咋就这么优秀呢？
7: 是啊，连咱们学校水电修理什么他都包了，要不咱这儿离市里100多公里，可咋办呢？
9: 对，别看书记话不多，心可细了呢，对吧，老胡？你上次公开课之后，书记虽然没多说什么，但回头就给你详细整理和推荐了网上的名师课，还专门派你去中心小学听课，而且还给你购买了实验器材。
5: 对对对，
9: 他都是梦。

0: 默在做呢。
1: 其实我觉得舒淇最牛的就是她点醒我的那句话。
0: 哪句话？
2: 哪句话？
1: 她说，当你有一天离开谢伊特小学的时候，你要回头看看，你为这所学校留下了什么。
2: 留下了什么？
1: 是的，留下了什么。每次我想到这句话，我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灯火与繁星》第一集，出品人石磊、艾祖鹏，总策划张毅、魏振峰，策划黄文、周世纪、妙飞，编剧李牧石、迪丽莎，导演王丽燕，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责任编辑纪晓云、李敏，节目监制黄文、孙伟、赵武军，节目统筹毛雪婷、鲁燕、金文斌。剧中人物张馨月由卢小英演播，胡庚元由韩少东演播，童飞扬由马海涛演播，孟桂云由封书涵演播，书记由周凯伟演播，校长由侯芳演播，托和塔什由艾和萨艾尼瓦演播，古丽加纳尔由夏提娜尼加提演播，伊尔波利由安戴尔阿布都瓦日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陆军、张建军等。本剧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4: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5: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3: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6: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4: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3: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

0: 致敬，最美劳动者。
1: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2: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3: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4: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5: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这张明信片从赛里木湖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蓝色，它有着无法被调色盘复制的蓝，有着随着天色云影和你的心情渐变的颜色和千百种的情绪。它静默着看雪山白头又白头，看牧群如云般从岸边飘过，你可以听见水波与鹅卵石的私语。这张音乐明信片是由音乐人 Cookie 为你描述的。赛里木这首歌电子音色营造出冰冷的科幻感，却又与原始的自然奇景浑然一体，仿佛在诉说这极致的美丽本来就来自远古，也同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3: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4: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3: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

0: 确性。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4: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1: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剧，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2: 我是奎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独山子养护所乌兰萨德克养护站站长苏学礼。我们天天在路上修路养路保畅通，风吹日晒，路况不好的时候更辛苦，但只要路平了安全了，大家开车顺顺利利，我们就觉得很踏实。用汗水护好每一段路，守好大家的出行平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3: 坚守公路一线，用汗水筑牢出行平安防线。我是这路上

0: 惠民庄仙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2，511-2。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青春一程，步履不停，我们皆在追梦路上奋力觅光。在新疆，有无数像迪利努尔一样的青年文旅从业者，潜心挖掘新疆非遗风情，推介大美新疆风光，在深耕热爱中突破迷茫，找准方向，在逐梦旅途追寻属于家乡与自我的荣光，以奋进姿态奔赴心中美好。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0: Can you smile?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五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5: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6: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7: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8: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9: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星月。这张明信片将从可克达拉寄出，请你查收。这张明信片有两种颜色，一种是望不到边的绿叶，一种是初生朝阳的金。可克达拉它的名字本就是绿色原野，但这是一片年轻的绿野，从荒芜到家园，从马背到高楼，只用了短短几十年。这里的每一棵树都记得第一声开拓的号子，每一条路都朝着希望的方向生长。这张明信片的内容是由词作者博文、曲作者简易、歌手史春辉共同为你书写的。

歌曲《故乡可可达拉》，他唱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精神上的原乡。一个人，一群人，把荒芜走成了家园。我们仿佛看到风穿过了新栽的林带，看到炊烟在崭新的屋顶上升起。希望你听到这张音乐明信片，能让你触摸到可可达拉最蓬勃的心跳。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2: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3: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2: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3: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2: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3: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2: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3: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2: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3: 511-42，511-42，
2: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3: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4: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5: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1: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3: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3: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0: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3: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4: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5: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在新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坚守让他们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领军者，扎根让他们从一线职工成长为天山工匠。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故事。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你们就是天山南北最亮的光。

0: 1039音乐广播，2026全面升级。
1: 早高峰伴你出行，本土原创唱响天山，音乐盲盒解锁惊喜，深夜剧场点亮想象。
0: 从旋律到生活，从陪伴到共鸣，做有温度、有深度的城市文化伙伴。
1: 与你一起听见新疆，听见美好。
2: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2: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3: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2: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4: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5: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我是一名老师，每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其实挺开心的，看着他们一点点懂事，一点点进步，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其实特别有意义。累是肯定的，但是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啥烦恼都没有了，好好教，好好陪，他们就是希望。
2: 躬耕三尺讲台，用热爱点亮孩童成长微光。

0: 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2: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1: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2: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
1: 心有信仰，便能向光而行。在新疆，无数返乡青年扎根乡村讲台，跨越路途，奔赴基层教育一线，用知识浇灌乡村希望，不惧前路坎坷，循着理想方向坚定前行。这便是青年向阳而生的模样，以热爱为光，步履不停。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
2: 出席。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5: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6: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2: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5: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7: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8: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

听到的歌曲来自 U2 乐队 Beautiful Day， 美好的一天，或者说它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翻译的方法，叫做好日子。你看摇滚乐真的其实蛮多元的，这是一个很可以包容的音乐风格，说唱也是一样。很多人印象当中的说唱摇滚音乐很燥，然后不太健康，但是这首歌曲一直在讲，就是还有很多没有去看的特别美好的风景，和未曾到过的地方，每一天都可以是非常美好的一天，每一天都可以是好日子，就是 Beautiful Day， 来自 U2 乐队。一起来听下一首歌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Always。

听到的歌曲 Always， 如果用 Always 造句，你会想到什么？Always love you 或者 Always remember you， 对不对？啊，好像这是一个怎么说啊？听起来非常深情的词。同样，这也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下一首歌啊，你或许也在某款游戏当中听到过，然后它适合在这个假期当中去聆听。我们连放的这三首歌都特别适合在一个很宽阔的道路上面，然后车速。压着限速跑啊，不能过快，对不对？安全第一啊！但是也可以找一个比较舒适的速度，然后奔向你想去的地方。

我今天其实会觉得路上的车呢好像少了些许，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是第三天大家玩的已经有点累了，然后三号呢想在家里面休息休息，亦或者说大巴扎的人还是很多，但是没有关系，假期还是要有好心情，就这样你才会觉得它像一个假期啊，否则你再回去上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假期真的非常的累，然后上班也没有一个好的状态，对吧？下一首歌曲啊，叫做《可否告诉我答案》。

梦。听到的歌曲叫做 Can you let me know， 你能不能让我知道答案。其实不是事儿事儿都得有个答案的，有些时候你因为一个答案付出了太多，然后虚度了太多光阴的时候，这时候这个答案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这个答案所给你带来的影响变得特别的负面。尽管这个答案可能是一个好的答案，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的这一些追问，这些努力会让这个答案变得廉价了些许。下一首歌曲 Believe in Us。

听到那个曲 Believe in us、相信我们，对吧，这是一个也是蛮暖心的词语啊。然后一般这种 us 呢可以是兄弟啊、也可以是伴侣，总之一定是很亲近的人、才会值得对方信赖，才会值得两个人一起来信赖这种关系。下一首歌曲叫做爱你但说不出口，哎，别害羞嘛。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1: 惠民庄仙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3: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4: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5: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6: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5: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6: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3: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6: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3: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假日居家，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物，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位，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平安欢度佳节。
1: 还是不甘心。
0: 欢迎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这一小时的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儿是5月3号，假期的第三天。其实呢，今天路上的车会相对来说较少一点，但是呢，今天的天气你会觉得稍微有些高啊。最近的温度就是这么的，怎么说啊，还算蛮适中，就是在26度、27度的最高温来徘徊。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6度，风力是3级转3到4级。那么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下降了1度，来到26度，最低温度上涨了1度，来到了17度，风力4到5级转3级。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是丰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平时就帮居民处理点小事，跑跑腿，解解难，事情不大，但能帮上忙，大家满意，我就挺开心的。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好，就是最大的满足。生活简单，认真过就好。
2: 扎根基层一线，用初心守护社区万家烟火。

0: 刘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5: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4: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5: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听到那歌曲来自汤令山，这首歌曲叫做《玻璃》你可以听到音质并不是很好，是因为这是一首 live 的现场录制版本，然后他这首歌曲的正式版本还并没有上线流媒体平台，但是这首歌曲的 bridge 段落实在是太过于好听了，所以我就没有忍住，我说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一版的音质并不是特别好。

你看，真的是流媒体平台的宣发方式不一样了。我，你看歌还没有出来，然后我是在抖音上面听到了这首歌的一些片段，然后我觉得相当的好听，然后我又由此去了解一下汤令山这一位歌手，他真的蛮会唱 R&B 的。虽然他的歌曲粤语偏多一些，但是他现在国语的歌曲慢慢越来越多，然后你知道啊，整体的唱法，然后再到作词作曲越来越精良。下一首歌曲我们继续来听 R&B， 来自 27 零距离的思念，希望你能喜欢。不明白

听到的歌曲来自 27 零距离的思念，接下来继续来听 R&B 音乐。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另一位歌手，叫做 Jason。 这几位其实都是新派的 R&B 代表，那其实老派比方说陶喆，比方说方大同，这首别问很可怕也在流媒体平台创造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我很期待 Jason 接下来的新歌，我们一起来听。

0: 消防安全提示：假日居家注意安全用火、用烟、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物，畅通消防安全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欢度平安的佳节。
1: 这其实有利弊，
0: 欢迎收听1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下个小时我们的好音乐继续陪您。
2: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3: 席。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4: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2: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5: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能源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3: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2: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
1: 世间伟大皆源于平凡坚守，时代荣光皆藏于日常付出。在新疆，无数社区青年干部扎根街巷烟火，日复一日守护民生点滴，服务邻里群众。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扛起责任，于平凡岗位绽放青年价值。

0: 风暖昼长，五月五日立夏了。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0: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1: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欢迎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天色渐晚，这种时候呢，就是夜生活开启的信号。无论呢，你这个朋友去逛夜市，亦或者说是去 club， 或者是去 live house 来度过你的假日时光，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一般这种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带劲的。

So I took a breath, took a break from the fast life. 所以呢，我深呼吸，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里面休息一阵儿，正是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事情。下一首歌曲啊 ，Water。那这是 Afro 风格，从一个小众层面走向主流层面的一个标志性歌曲。那正是由这一首歌曲 ，Afro 风格从地下走到地上，然后在各个榜单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同时，国内一批相当优秀的 Afro 音乐人也从此得以受到人们的关注。

听到的歌曲 Water， 接下来下一首歌啊，来自 Ed Sheera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Runaway， 出自他蛮早期的专辑 X 当中。因为你知道啊，那个 Ed Sheeran 他把加减乘除几个专符号的专辑都出了一遍，那这个就出自他的 X， 发布在2014年。然后这是一首由飞董制作的，你看飞董制作的歌曲可都了不得啊，由飞董制作的流行歌曲。但是它的 BPM 相当高啊，也希望你能够通过这首歌找到一点假日的清爽和快乐。

0: 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听到的歌曲来自 Tom Match， 这首歌曲叫做 Disco Yes。 这是一位非常擅长于去编排器乐的一位制作人啊，因为他不光给别人做歌啊，音乐人吧，更准确一点。下一首歌曲啊，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贾老板，这首歌曲叫做 Can't Stop the Feeling。 如果你没有看过丑娃呢，或许这是一部蛮适合在假期和你的家里的小朋友，或者和

怎么说啊，伴侣一起来看的一个合家欢动画电影。然后这首我们要播放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就是歌曲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贾老板的亲情献声，非常快乐的一首歌。

消防安全提示：假日居家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物，畅通消防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排查身边火灾隐患，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平安欢度佳节。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Can't Stop the Feeling。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天气吧，今日是5月3号，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风力3到4级，这一天天气都还可以啊。4号夜间到5号白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4到5级，转3级。哎，这会儿正是大家出去玩夜生活的开始啊。然后我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放一首歌叫做 All My Friends。 那这首歌听起来呢，就特别像是一整个怎么说啊，派对结束之后，几位好友相拥，然后在街上摇摇晃晃走路的感觉。一起来听 All My Friends。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

0: 6.0 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坊，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6: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2026年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模工匠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让我们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1: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2: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3: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4: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5: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这张明信片我们从乌鲁木齐寄出，请你查收。在这张乌鲁木齐的音乐明信片上，有温润的玉石做打底，刻着现代的光，有大巴扎人来人往的身影，有二道桥巷口老茶馆升起的水汽，有会展大道高楼玻璃幕墙上流动的云彩，烤包子的香气和咖啡豆的醇厚在同一个街角相遇，冬不拉的琴弦伴着地铁呼啸而过的节奏。他不问你从哪里来，只是笑着道一声你好。这张音乐明信片的内容是由歌手王阳为你书写的。

你好乌鲁木齐，这首歌像一封写给城市的情书。你好是这座城市温暖的密码，它对雪山说，对草原说，对每一个风尘仆仆的旅人和扎根于此的奋斗者说。在这座离海最远的城市，人们却拥有着最辽阔的胸怀。当旋律响起，仿佛无数个你好在街头交汇，汇成这座城市包容的脉搏。希望这声问候能够跨越山河，给你一份熟悉的温暖。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0: 新时代新青年，用行动书写青春。
1: 青春是直播间助农带货的乡音，
2: 青春是外卖箱里准时送达的温热，
3: 青春是扎根乡土，用知识点亮乡村孩子眼里的光。
2: 青春是回到田间，用人工智能为每一寸土地写下丰收的代码。
3: 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0: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3: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4: 让滚烫的青春永远奔涌在时代潮头。
5: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平凡岗位自有光芒。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以歌为炬，礼赞耕耘，致敬每一位奋斗者。
1: 我是一名社区的护士，平时工作就是忙，节奏快，照顾病人，帮他们减轻痛苦，看到病人慢慢好起来，我们的心里也跟着高兴。干这行就是一份责任，只要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啥都强。
2: 身披白衣铠甲，用坚守呵护生命岁岁安康。

0: 免费，免费！烤全羊、啤酒畅饮、乐队嗨唱、星空露营，统统免费！环球美食城啤酒音乐狂欢节，和家人朋友一起嗨皮狂欢。4月19日晚7点，环球美食街不见不散。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有人问，劳动精神是什么？我说，就是把手里的活干出光来，就是把平凡的事一遍遍做好。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致敬。
4: Here we go.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

0: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2: 绿荫遍野，风暖昼长，5月5日立夏了。
3: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并秀，一派生机，一切似乎都卯足了劲。
2: 规律作息，早起晨练，精神一整天。假日陪家人踏青散心，带娃放风筝，把日子过成甜甜的小确幸。
3: 立夏时节，农事最要紧，田间地头也热闹起来，补苗、浇灌、追肥，都盼着一年的好收成。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5: 1039音乐广播，一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掌之一。接着又有一个忍者腰间中刀，滚倒在地。其余忍者们大惊，烟雾中到底是哪位死了还不清楚，论资排辈的话，不知道该轮到谁当新的法掌了。这些蠢材就是这么一考虑之间，立即又被捅死了两个。五轮阵法顷刻被破，一干忍者只顾着着急，却不知灵活变通，先三人一组的散开避难才好。于是一群变成傻子般的忍者张口结舌地等着刀子来捅死他们。若论此阵，绝不是如此无能。忍军十五人的五轮杀阵，循环击杀，无畏生死，数命来换一命的残忍之杀阵，不知道诛杀了多少英雄豪杰。围剿火家时，外围的五轮杀阵亦不知斩杀了多少逃出烟雾的火家大盗，真的是强悍难当。可惜此阵的最大的败笔就是过于僵化，有号令时大罗神仙碰见也要皱眉，可一旦失去统一号令，又不能及时接续上时，就顿时变成一堆无头苍蝇。没过多久，下到一层的14个忍者全部死绝，估计他们死的时候在思索的不是谁捅死了他们，而是新任的法掌是谁，为什么不吹引哨吧。烟虫、火小邪等人本已逃出到几十步外，有烟雾做屏障，本以为终有时机和忍者们再度迂回，一边逃走一边寻找逃走的道路。可烟虫他们听到烟雾中连声闷哼不绝，脚步杂乱，没有一个忍者追出，只有扑通扑通的跌倒声。
1: 有帮手了！
0: 说话间，就见勾践提着一把还在滴血的利刀，快步从烟雾中跳出来，冲着烟虫、火小邪四个古古怪怪的一笑。
2: 这还不错。
0: 赛飞龙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旁边跑出来。
3: 大人，先生，你回来了。
0: 赛飞龙不是和五个忍者对峙着吗？怎么就独自出来了？原来火小邪猛住忍者，杀出重围后，由烟虫吐烟，一路向赛飞龙方向逃来时，赛飞龙便已经跳江起来，向烟虫他们赶去。原本和赛飞龙对峙的五个忍者本欲起身追赶，却听到有新任的法掌吹起引哨，让他们过来补阵，便舍了赛飞龙向烟雾中钻去。这五个忍者哪想到烟雾里是鬼门关，刚刚进去没等听到调遣，便被勾践一并杀了，所以勾践在烟雾中足足杀了19人方才出来。赛飞龙见到勾践如同见到救星。
3: 哎，大人，大人，你去哪里了？
0: 勾践理也不理他，径直跑到烟虫等人面前。
2: 跟我来，看来你们不全是榆木疙瘩，还有的救啊。
0: 勾践挥了挥手，招呼众人随他而来。这个假勾践的本事大家都亲眼目睹，此等厉害的人物这时候不信他也难。勾践轻车熟路，领着众人急急向前，直穿两道门房，就看到一路上躺着不少一刀致命的日军尸体，凡是门锁全部开启，不用想也便知道，定是这个勾践寻路所为。跑不了多远，就见到豁然开朗，赫然又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台横列在众人眼前，一辆冒着白烟的火车头在站台的铁轨上待命。车头的站台上，两个司机打扮的日本人横尸在地，在满眼看去，空荡荡的站台上竟不见活人。好厉害的假勾践，如此短的时间不仅能杀透此地，开启重重关卡，还觅到一条来到站台上的

0: 逃生之路，此等迅捷，绝非常人。
1: 全部上火车！
0: 众人急忙向火车头跑去，没等到全部上了火车，就听到四下吼叫声不绝，机枪声哒哒的鸣响起来。转头一看，从站台侧旁的房间里跑出不少日本军人和忍者，军人们端着枪猛烈射击，忍者们则迂回着追赶而来，子弹密集如雨，打得这辆火车叮叮当当乱响，火星四溅。勾践见火小邪等人全部上了车，才叫道：
1: 燕虫，你开车。
0: 燕虫还真的会开火车，他听了勾践吩咐，三下五除二，眼花缭乱的一通折腾，猛拉闸刀，就听到火车哐哐哐响了几声，机械轰鸣，向前行驶了起来。有几个跑得快的忍者已经追上，一把攀上了火车，正要上前，就见到勾践的尖刀从铁皮车厢缝隙中刺出，不是断指就是夺命。等到火车速度已经快到无人能赶上的时候，勉强攀上火车的几个忍者已经悉数被勾践斩落车下。勾践将刀一收，冷笑一声：
1: 哼，不自量力。
0: 说着走到燕虫身边：
1: 燕虫，最快速度。
0: 燕虫听令，猛拉扳手，一边大叫：
2: 你们听没啊？
0: 顶天蛟翻身而起，抄起地上的铁锹，就向车头后方的火炉中铲进一锹煤炭，烈火熊熊，烧得更旺，火车似乎也得此助力，再度提速。燕虫偷偷看了一眼勾践，勾践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双眼如一潭深水，看不出任何情绪。燕虫心中暗叹：
3: 这个人当真了得呀，他居然知道我会开火车。我会开火车的事情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
0: 燕虫不但会开火车，还会开汽车、坦克、装甲车，除了飞机以外，地上能跑的燕虫基本上都能驱动，只是知道燕虫这些本事的人少之又少。连花娘子都忍不住地问：
4: 醉汉子，你什么时候学的开火车？
0: 燕虫支吾一声：
3: 十多年前在海参崴学的，还好没忘。
0: 赛飞龙一旁喘了几口粗气：
5: 我们是得救了。
0: 无人作答，勾践一点没有说话的意思。赛飞龙讨了个没趣，挪开几步，见火小邪正靠坐在一旁，又舔着脸冲火小邪说：
5: 小恩公，我不知该和你说什么好，请你原谅吧。
0: 时至今日，火小邪也懒得和赛飞龙这种人多说什么，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撇过头去，不愿搭理他。赛飞龙知道自己在这里不讨好，自己干笑两声，躲至一旁。不过多久，眼看着火车钻出隧道，前方又是一个站台，就听到沉闷的机枪声哒哒作响，子弹密集如雨，全部倾洒在这辆孤零零驶来的火车头上。站台上密密麻麻的机枪位，冒出无数道火舌，声音之大，几乎将火车行驶的声音盖住。勾践只是闷喝：
1: 快！
0: 燕虫继续猛压闸刀，就听到铁轨上嘎嘣嘎嘣作响，一股股的火星猛窜，火车头如同在大坑中弹跳着，剧烈的震动不止，几乎要翻覆出轨道。为何如此？乃是铁轨上铺了几段脱轨钢钉，以图阻止火车前行的。好在车速之快近乎极限，日本人仓促准备，未做全部布置，所以火车头急速倾轧之下，将这些脱轨钢钉全部震出，依旧向前。机枪声还在耳边狂响，火车已经轰的一声再度钻入隧道之内。赛飞龙见再度脱困，狂叫一声：
5: 通过了，通过了，哎呀，有救了，有救了。
0: 可能真的如同赛飞龙所说，火车继续向前行驶，很快再度通过了两个站台，只听见零星的枪声，居然平安无事，连正在挥汗如雨铲煤的顶天蛟都叫道：
6: 哎呀哎呀，
2: 是不是日本人追不上？

0: 我们了，我们一鼓作气冲出这个地方吧。
1: 而烟虫、火小邪却皱起了眉头，他俩都有感觉，这好像不太正常。勾践似乎感受更是强烈，原本一路上看不出有丝毫的喜怒哀乐，此时也微微皱紧了眉头，一脸寒霜。火车头呼哧呼哧在黑暗的隧道里狂奔了一段，眼前再度豁然开朗，驶入了一个偌大的山洞中间。山洞异常平坦，没有站台，没有防卫，铁轨在山洞的中间而设，上不见顶，左右不见远近，只有铁轨周边透出不知道从哪里射出的亮光，照亮了一片方圆。前方隐隐地传来了爆炸声，竟如同九天里翻滚的闷雷一般，经久不绝，回音无数。豁然间，几道笔直站立的人影在铁轨一旁的平地里显现，火车头行驶飞快，这几个人影几乎是一掠而过。火小邪却猛然把眼睛睁大了，他眼力不减，刚才掠过的那几个人他看得真切。火小邪微微起身，本想说话，就听到勾践冷笑：
2: 烟虫停车，我们还是晚了，倒回去吧。
1: 烟虫自然也看到了这几个人影，可勾践突然命令停车还是让他有些不解。烟虫略略迟疑，正想发问，就听到勾践厉声道：
2: 听到没有，停车呀，快倒回去，我们再往前必然坠入深渊了。
1: 烟虫违抗不得，拉住了制动闸，火车长嘶一声，激得铁轨火星四溅，慢慢地停止下来。勾践低喝：
2: 后退。
1: 烟虫再扳闸刀，火车头低鸣一声，似乎很不情愿地后退而去。没后退多久，勾践又道：
2: 停下。
1: 火车停止，勾践面带杀气，从火车上一跃而下，随后烟虫、花娘子、火小邪、赛飞龙、顶天蛟也纷纷下车。只见灰暗的光亮中，五个人笔直地矗立在他们面前的不远处。
3: 火小邪，你还活着，很好啊，很好。伊润大人知道你逃出来了，一直在找你，幸好我来对了地方，很及时，不然真的见不到你了。
1: 火小邪定睛一看，
4: 兔仙造风。
1: 一个清瘦的老者平静地向前走了一步：
3: 是我。
1: 火小邪再看土贤藏风身旁的四个人，只见这四个人乃是四位忍者，分别穿灰、红、蓝、白四色服装，仅仅露出眼睛，眼睛中深邃一片，看不出有任何情绪，只是他们的额头之上分别带着一个钢制的名牌，上面有四种不同的图案，算得上最为明显的区别。火小邪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四个人是他最不愿意遇见的人。勾践冷哼两声：
2: 看来日本忍军的四影宗主在此了。
3: 这位高人好眼力，你说的不错，火影、水影、风影、雷影四系宗主在此。我是土贤藏风密殿盛唐节度使，幸会了。
2: 高明。
3: 过奖。这位高人，你是何人？不如报上名号。
2: 就凭你们，恐怕还没有资格。
3: 勾践可说不出这种话。我们之间，要么一战决出高低生死，要么你们就留下火小邪，其余人自断右臂，便可放你们出山。
1: 顶天蛟性子粗暴，如此蔑视的语言他根本按捺不住，大骂：
0: 你们是什么鬼东西？
1: 火小邪轻轻拉了一下顶天蛟，示意他不要说话。
4: 这五人是忍军最强的组合。
1: 顶天蛟还是怒火熏心，土贤藏风还是微笑：
3: 要么一战，要么留下火小邪断臂保命，无需逞口舌之能。
1: 火小邪深吸一口气，站出一步：
4: 我留下，但……
2: 放屁！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0: 轮到你说话吗？滚到一边去。
1: 火小邪哑口无言，他并非胆小，而是看到土贤、藏风等五人齐齐出现，确实让他深感取胜无望。土贤、藏风虽在伊润广义之下，实际上乃是忍术及大成之人，不仅是火小邪在日本修习忍术的老师，对火小邪的忍术了如指掌，甚至伊润广义也要对土贤、藏风表示恭敬。再说那四影宗主，在日本忍军未做统一之前，乃是全日本最有实力的四位忍者，虽不能说实力比五大贼王更强，但其拥有的能力在日本忍者之间也近乎于神一样的存在。围剿火家时，这四位宗主尚没有亲自上阵，只在周围旁观，等伊润广义号令行事，难得一见他们四个同时出现。就算火小邪身体无恙，也不敢说有五成的把握能胜得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何况四个。勾践骂完火小邪，咯咯咔怪笑不止，对着土贤、藏风说道：
0: 我很久没有今天这么兴奋了，来领教领教。
1: 话音刚落，就见勾践如同幻化成一道灰影一般，直冲土贤、藏风而去。土贤、藏风暗念一声
2: 厉害，
1: 往后骤退几步，那四位不动声色的忍者宗主立即像被瞬间激活，一齐向勾践围来，堵住勾践的去路。这个山洞中本就光线昏暗，勾践杀入阵中简直要和昏暗融为一体似的，连动作也看不清楚，只是一团灰影来回晃动不止。火小邪此等眼力之人竟也看不清勾践做的什么动作，只觉他身子好像一团可以任意变形的麻线，随波而动，时聚时散。而那四位宗主也是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四种色彩混杂在一块，难以分出谁是谁了。不过是眨了几眼之间，就听叮的一声，一个红色的人影突然从阵中跌出，踉跄几步，半跪在地，捂住胸口，用一把黑色忍刀撑住地面，头猛地一低，念了声咒，再也不动了。只见此人脚下一片暗红的血液蔓延开来。土贤、藏风本在一旁观战，见这么快便退出一位红衣宗主，看样子已然命绝，不禁低低地啊了一声，手中拐杖一抖，一把亮得刺眼的长刃从拐杖中拖出，向着阵中凶猛一击。就听到恩的一声低哼，并无动静，但眨眼之间却马上又有一个灰衣宗主跌出阵外，左手半个手掌已然不见了，鲜血狂喷不止，跪倒在地。土贤、藏风脸色一沉，再也按捺不住，柔身上前。而断了手掌的灰衣宗主好生强横，右手一抬刀，竟把自己整个左手小臂斩落，猛然拉紧左手上臂的一根绳索止血，一翻身再度杀入战团。叮叮叮，又是三声锐响，便见到勾践的身影闪出，退向阴暗之处。土贤、藏风和三个忍者宗主紧追不舍，纷纷没入暗处。这下子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是不时地听到叮叮叮的锐响不绝。土贤、藏风的长刃亮光如同闪电一样不住划过，黑影闪动，见不到勾践与他们是如何争斗的。但听得有恶犬狂吠声，吱吱怪叫声，金属撕裂的擦擦声，但见得有突然闪起的毫光一团，突然弥漫成黑雾一片，星星点点的微光升腾不散，但闻得有异香扑鼻，恶臭滚滚，酸味四溢。在那片不能亲见的黑暗中，各种异象层出不穷，此起彼伏。除了火小邪以外，燕虫等人看得目瞪口呆，这种已不在想象范围内的恶斗，浓浓的杀气卷来，寒气森森，让人忍不住脚跟冰冷。就听有勾践厉声喝道：
0: 火小邪，你们快滚。
1: 火小邪微微一愣，还是迈不开脚步，叮叮两声响过，鬼叫乌鸦一片，再坠死寂，勾践的声音夜已又离开几步开外。
0: 还不滚。
1: 还是烟虫的反应更快，不由分说的一把拉住火小邪向远离勾践战局之处猛跑。

0: 花娘子紧随而至，赛飞龙、顶天蛟见状也赶忙追来。火小邪明白勾践已经陷入苦战，再不逃跑恐怕要辜负勾践的一番好意，于是卯足了力气极力狂奔。燕虫见火小邪还是行动不便，大喝
1: 帮忙。
0: 顶天蛟拔足而上，干脆一把将火小邪拦腰抱起扛在肩上，撒开了欢的疾奔。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3: 声音直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48集，烟虫领队也不管东南西北，只想着尽快远离勾践鏖战之处。眼看着前方就是山洞洞壁，有一条隐隐的洞口之处可以钻入，正要直行入内，却听到飞镖声嗡嗡作响，四周闪成一片，竟有无数的飞镖击射而来。烟虫一惊，哪里还讲究什么形象，拉着花娘子就地十八滚，几乎是撞入山洞内。顶天蛟扛着火小鞋，本和赛飞龙齐头并进，见到如此多的飞镖袭来，他这样庞大的身躯根本没有躲避之力，噗噗噗，背后已经中了数镖。赛飞龙本跟着烟虫花娘子要滚入洞内，可他时运不济，比烟虫花娘子稍慢了半分，躲避飞镖时一头撞在洞口一侧凸起的大石上，身子一歪，眼看着飞镖闪着寒光向他射来，再无躲避之力。谁料顶天蛟暴吼一声，胳膊一挥，将赛飞龙一把拎起搂紧怀中，同时也替赛飞龙挡了数镖。顶天蛟同时也放了火小鞋下来，伸出巨臂搂住两人，将头一低，硬生生地用肉身护住火小鞋和赛飞龙，把所有飞镖挡住，横着冲进洞来。顶天蛟冲进洞中，只把烟虫花娘子吓了一跳，他满头满脸满身插满了各式各样的飞镖，黑血汩汩流出。顶天蛟大吼
1: 跑啊，
0: 说着松了火小鞋和赛飞龙，扑通一下半跪在地。赛飞龙被顶天蛟此举惹得大哭，老泪纵横，拉着顶天蛟胳膊大叫，
2: 顶天蛟，你何必救我呀，一起走，一起走啊。
0: 顶天蛟一只眼睛被一枚飞镖刺入，已然瞎了，惨笑一声
1: 跑啊，
0: 说着竟又站了起来，巨手推开众人，逼着烟虫花娘子火小鞋赛飞龙四人向前。洞口狭窄，让顶天蛟塞了个结实，还有飞镖不断地拉着弧线卷入洞内，尽数扎在顶天蛟的背上。顶天蛟不住吼叫着快跑，眼看着脚步已经越来越迟缓。烟虫花娘子火小鞋三人含泪向前，赛飞龙更是边跑边放声痛哭。这个洞穴不长，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好在没有跑出多远便看到了尽头。

0: 似无路可走。烟虫奔到近前，用手在顶角边际一摸，果然摸到缝隙。此时也顾不上寻找机关，发力一撞，就听嘎的一声，果然是一道实质的活门。花娘子、火小邪、赛飞龙三人助力，便把这道活门撞开了一道缝隙。顶天蛟已经支撑不住，跌倒在地。赛飞龙奋力拉扯，
1: 顶天蛟，坚持一下。
0: 顶天蛟眼中已经模糊，含糊地应了一声，向前挪了几步，一头栽进石门里，半跪着身子，看样子走不动了。正当烟虫等人拉着顶天蛟入内，一把忍刀从顶天蛟胸侧穿胸而过，刀尖差点将烟虫也捅了个透心凉。顶天蛟狂吼一声，仅剩的一只眼睛猛然亮出光华，瞪得比铜铃还要大，如同巨人一样拔地而起，一转身伸出巨手，竟要把这道很是厚重的石门关上。
2: 你们走啊，你们走啊。
0: 门缝中又有一把忍刀从顶天蛟胸前穿胸而过，并刷的一下收回。石门外已有大批忍者追上，一边发力撞门，一边用忍刀刺杀挡住门缝的顶天蛟。顶天蛟啊啊的大叫，一边吼着，
2: 你们走啊，你们走啊，
0: 一边催动巨力，胳膊暴然粗了半倍，绷得胳膊上的飞镖叮叮当当不断落地，光的一下竟把这道石门合上了。顶天蛟用整个身子压住石门，抵抗着外面忍者们的冲击，拼死不让忍者将门撞开，一边撕心裂肺地叫，
2: 不要管我，求你们走啊，求你们走啊。
0: 烟虫、火小邪双眼垂泪，花娘子也哭得泣不成声，赛飞龙更是如同癫狂了一样，想扑上来帮助顶天蛟，好在被烟虫一把拉住。烟虫虽说不忍，依旧凌然喝道，
3: 走，
0: 生生拖着赛飞龙便往后撤去。顶天蛟见烟虫、火小邪等人后撤，挣扎着微微一笑，却听到石门蹭的一声裂响，一柄长刀好大的力量居然把石门刺穿，再度刺入顶天蛟体内。顶天蛟咕咕吐了几口鲜血，全身颤抖不止，但眼中光芒尤盛，死死顶着石门，绝不泄力。顶天蛟赵霸以巨力闻名天下，此番以命催力，如一座中华泰山挡路，仍凭小鬼子们如何猖狂，如何人数众多，就是推不开半分，更恍如一道不可摧毁的灵魂之锁。蹭蹭，又是两刀刺穿石门，接着蹭蹭蹭又是三刀。顶天蛟虽能，但那石门却不争气，虽说厚重，也耐不住如此砍切，竟崩的一声垮了小半，一柄忍刀电掠而入，咔的一声将顶天蛟的头颅斩落，而顶天蛟的身体依旧是屹立不倒。有忍着踹开石门，想一脚将顶天蛟的身子踹倒，谁料这具无头尸体却猛然双臂一合，牢牢将来犯的忍者抱了个结实。那忍者奋力一挣，竟没有挣开，顶天蛟尸身的双臂箍得更紧，只听到忍者腰间嘎嘎的骨骼断裂声响。一众忍者大惊，谁能想到顶天蛟脑袋没了，身子还有此等横力，不由得吓住，不敢上前。被顶天蛟抱住的忍者更是吓得吼叫连连，拿起忍刀在顶天蛟尸身上乱刺乱扎。可惜这个倒霉的忍者命该如此，又听嘎嘣一声，居然让顶天蛟拦腰折断了脊柱，双眼一翻，一命呜呼。顶天蛟的无头尸身这才停止了动作，双肩顶着石门，站立不倒。远处顶天蛟的头颅，仅剩的一只眼中才慢慢失去了光华，垂下了眼睛。一众忍者见顶天蛟再不动弹，这才有胆子大的从石门中钻出，举着忍刀围在顶天蛟身边，生怕这具无头尸体乱动。可惜顶天蛟赵霸，这个曾经拥有盖世神力的一代豪杰，已魂飞天外。 忍者们又对着顶天蛟的尸身连砍多刀，方才把这具伟岸如山般的身躯放倒在地。忍者们捡了顶天蛟的头颅回来，又设法要将横死在顶天蛟胳膊中的忍者尸体拖出，可是费了半天力气就是拖不出来。顶天蛟的两条胳膊就和两道铁箍似的，实难掰开分毫。有忍者狂性大发，就要把顶天蛟的胳膊斩断，正要挥刀，就听到有人用日语大喝。忍者连忙收刀退下一边，就见从石门后走出一个穿着日军军装的男人，他正是陪同伊田吉人一起去探访，又在伊润广义面前杀了书记官的那名日军高级军官丸田。丸田虽然穿的是军装，实际身份却是一名高级忍者，他率领一批忍军陪同土贤藏风和四影宗主在此等候。本以为有土贤和四宗主领军，自信满满，料定轮不到他出手，便依照忍军尊卑之别和忍军躲得远远的静候观望。谁料到土贤和四宗主陷入和甲勾践的苦战，燕虫等人夺路而逃，让他们措手不及，穷追之下射出大量飞镖阻止，还是被燕虫等人逃出。丸田本以为燕虫、火小邪等人逃不多远，却又被顶天蛟拼死顶住石门，耽误了不少时间，更是急怒攻心，心想破开石门后一定要把顶天蛟斩成肉酱。可顶天蛟如此英雄，让丸田看在眼里，既是胆寒又是敬佩，见忍者们要把顶天蛟的尸体切碎，不由得喝令制止。丸田上前一步，看了看顶天蛟的尸体，默不作声，片刻之后低喝一声，向顶天蛟的身手鞠了一躬，姿势端正，算得上行了个大礼。一众忍者见自己的头领丸田行礼，立即哗啦啦散开一片，也纷纷鞠躬行礼。丸田抬起头来，盯着烟虫、火小邪、花娘子、赛飞龙四人离去的方向，眼中凶光再起。
3: 把这个人的尸体带走厚葬，其余人追。
0: 烟虫、火小邪、花娘子、赛飞龙并未看到顶天蛟如此惨烈的死状，只是竭力狂奔，身后隐隐传来各种喧嚣之声，却被越甩越远，看来那些忍者一时间没有追上来。前路晦暗难明，道路也越来越崎岖不平，奔了一段路之后，再无一丝半点人工开凿的痕迹，全是天然形成的巨大石缝，有冰凉的山风从前方劲吹而入，嘶嘶作响，听起来毛骨悚然。四人无需交流便知道前方必有巨大的洞穴或出口，也就意味着还有一线生机。虽说顶天蛟壮烈赴死一事还刺得大家心中剧痛，可此时哪还能优柔寡断、怨天尤人，逃离此地乃是一等一的大事，纵然悲伤也必须化悲痛为力量，鼓起十二万分的勇气向前。艰难地再走一段，眼前豁然开朗，若不是有淡淡的光亮从上方照来，让人看清了前方的道路，还真是刹不住脚，非跌入悬崖不可。原来火小邪他们从石缝中钻出来，进入了一个天坑的半腰处。这个天坑很是奇特，呈葫芦状，口小肚子大，如同一个扣在地面上的大碗。抬头看去，有巴掌大的一块天空，正有一轮被乌云遮掩的残月挂在边角，清冷一片月光洒入天坑内，天坑下方则是怪石嶙峋，无数杂草灌木横生，密密麻麻，约数人高，很是险恶。火小邪他们四人所在之地恰好在天坑的中间腰部，上不着天，下不挨地，仅有一小条凸起的岩石供他们站立容身，左右上下望去哪里有路可走。若换在平时，这样的山崖火小邪如履平地一般来去如飞，可今天自己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攀住一块岩石踏出半步都成问题。烟虫也快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势，天坑不大不小，崖壁上也易于攀爬， 自己、花娘子、赛飞龙三人徒手爬到天坑顶部，当不是问题。

0: 可火小鞋估计难了。如果将火小鞋背在背上，倒不是不行，就是在接近天坑最高处，有一段需要倒挂身子方能攀上的崖壁。烟虫不以指力见长，身后背着个百多斤重的火小鞋，一旦抓握不住从高处坠下，必死无疑。花娘子、赛飞龙两人也都明白得很，眼下从原路返回是绝不可能的，唯有攀岩离开。
1: 火小鞋，你现在的身子好使唤了吗？
0: 火小鞋早就暗暗运力，身子依旧麻木不堪，刚才在烟虫的协助下一通猛跑，勉强能不跌倒已是万幸。火小鞋摇了摇头，深吸一口气。
2: 烟虫大哥、花嫂子、大坝子，只怪我找了罗刹真的道，现在还是手脚麻木，恐怕攀爬不得，只求你们不要管我，快走吧，日本人抓到我必然会放松对你们的追赶。
0: 没等烟虫说话，赛飞龙已经一把抓住了火小鞋的手腕。
1: 火小鞋，顶天交被你我死了，我有罪，我该死，是我让你们深陷此地的，可我不是怕死之人，今天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让你们出去，来，我背你。
0: 赛飞龙说着就要俯身去背火小鞋，烟虫一把将赛飞龙抓住，看着天坑下方低喝，
3: 现在还不到最后一波的时候，我们先不要上去，我们先下去，来，事不宜迟，火小鞋还是我背你下去。
0: 花娘子低声问，
4: 贼汉子，我们下去？
3: 就算现在出去，外面的形势未必更好，而下面藏身之地众多，我们下去埋在泥巴里，掩住体热呼吸，就算忍者有通天之能，也不是一下能够找到的，他们一时间找不到，必会兵分两路，一路出天坑寻找，原先一直是我们在明，他们在暗，猫追耗子，现在要反过来才有机会，不多解释了，快。
0: 烟虫再不解释，一把将火小鞋背在背上。
3: 小鞋，抱紧了。
0: 火小鞋听烟虫一席话，知道这的确是个暂避风头的好办法，便抱紧了烟虫。
2: 烟虫大哥，连累你了。
0: 烟虫轻笑一声，并不作答，身子一侧攀上崖壁，几个换手便下去了有一个身子的高矮。花娘子也不犹豫，紧随而下。赛飞龙紧锁眉头，心头酸甜苦辣的不知滋味，只能仰头看了看天坑上方。可赛飞龙这抬头一看，突然愣了，眼睛一下子瞪得滚圆。
3: 大靶子，你要不下来，请你自己走吧。
0: 烟虫的声音传来，赛飞龙低头一看，烟虫他们已经下去得远了。赛飞龙最后看了一眼上方，露出又惊又喜的笑容，再不敢耽误，一侧身便随着烟虫他们向下方攀去。这种地势向下比向上要容易得多。不需一会儿，烟虫便瞅准了方位，一跃而下，正落在松软的草泥之上。花娘子、赛飞龙两人依次跳下，烟虫一挥手，四人迅速地藏于高耸嶙峋的乱石和二三人高矮的杂草之中，佝偻着身子蜿蜒向前。地面上一层黑黑的泥水，水面下则是深达小腿的淤泥。这种地方虽说肮脏不堪，但走过之后可以不留任何痕迹，烟虫让众人藏在下方确实有理。赛飞龙落在最后，一边紧紧跟随，一边不住地抬头看着天坑上方。上方那个碗口大小的天坑中，残月正从乌云中透出大半个身子，将天坑出口照得惨白一片。一堆堆怪石在出口处密布，好似一尊尊的怪兽盘桓于上，其中一尊极像一个张嘴咆哮的龙头，悬空伸出一丈有余。赛飞龙好似明白了什么，张口就低声喊，
1: 烟虫。
0: 烟虫一转头做了个闭

0: 嘴的手势继续向前，赛飞龙不依不饶，使劲向烟虫爬去，一边低声叫：“
1: 烟虫！”
0: 没等烟虫答应，就听到刷刷刷的裂空之声，一枚飞镖正落在赛飞龙不远处，打中一块山石，击得火星一闪。烟虫等人连忙伏低，透过杂草缝隙向下来的石缝中看去，果然看到七八个忍者正在持镖向下方乱射，一个日本军官正在指挥着，不断有忍者如同鬼魅一样从石缝中冒出来，一半向上方爬去，一半则横向移动，逐渐向天坑底部爬来。烟虫见状打了个手势，指了指下方，花娘子会意，身子向下一蹲，慢慢地躺下，无声无息地没入污泥中。火小邪同样依照而为，全身没入淤泥，仅留口鼻呼吸。赛飞龙急得抓耳挠腮，却又不敢说话。烟虫见状，狠狠地瞪了赛飞龙一眼，手狠狠向下一指，赛飞龙无奈只得躺倒。烟虫最后向外观望了一眼，也悄无声息地躲入泥水中。水波微漾，只是片刻便黑乎乎的平静如常，哪有人迹，就算费力凑到近前，恐怕也看不到这片泥泞不堪的水面之下还躲着四个人。丸田指挥着日本忍军追到天坑，不见了火小邪等人，心头震惊不已，仰望天坑顶部出口，莫非他们已经翻出这个天坑了？不过丸田也是个经验老道的忍者，他一边指挥一部分忍者向天坑上方攀爬追赶，一边让剩下的忍者向天坑下方的广大空地中寻找，自己则站在石缝处，凝神静气地向下观望，一片片地扫视着。丸田知道，他这次是追丢了，局面显然变成了火小邪他们在暗，忍军在明，要是找不到火小邪他们，依润广义追究下来，唯有剖腹自尽谢罪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我的新锐腔调。

新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同聆听青春之歌，见证青年力量。1039正青春，向未来。人生从无坦途，青春不惧逆风。在塔克拉玛干锁边工程现场，青年勇于担当，直面戈壁风沙与艰苦环境，扎根热土，迎难而上，在风雨磨砺中淬炼自我，于逆境之中勇毅前行，用坚韧担当守护边疆山河。

0: 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1: 在新疆，从矿区到田野，从工厂到学校，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
0: 他们用汗水换希望，用匠心守质量。
1: 这就是咱们一线职工给时代交出的漂亮答卷。五一劳动节，自治区总工会向全疆劳动者致敬，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建设美好新疆贡献力量。

0: 歌声流淌过土地，便有了故事。
1: 思念承载于旋律，便能穿越山河。
2: 我们用一首歌为你寄去一片风和日光，
3: 愿这张音乐明信片抵达你的心里。
4: 103951特别企划音乐明信片。
5: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明信片，假期快乐，我是新月。这张明信片我们从乌鲁木齐寄出，请你查收。在这张乌鲁木齐的音乐明信片上，有温润的玉石做打底，刻着现代的光，有大巴扎人来人往的身影，有二道桥巷口老茶馆升起的水汽，有会展大道高楼玻璃幕墙上流动的云彩，烤包子的香气和咖啡豆的醇厚在同一个街角相遇，冬不拉的琴弦伴着地铁呼啸而过的节奏，他不问你从哪里来，只是笑着道一声你好。这张音乐明信片的内容是由歌手王阳为你书写的。

0: 你好乌鲁木齐，这首歌像一封写给城市的情书。你好是这座城市温暖的密码，它对雪山说，对草原说，对每一个风尘仆仆的旅人和扎根于此的奋斗者说。在这座离海最远的城市，人们却拥有着最辽阔的胸怀。当旋律响起，仿佛无数个你好在街头交汇，汇成这座城市包容的脉搏。希望这声问号能够跨越山河，给你一份熟悉的温暖。
1: 你好乌鲁木齐。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惠民庄仙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一个冬天，这护栏也是灰头土脸的，趁车少赶紧出
2: 行。凌晨的快速路，身穿反光衣的他们成为城市的一道光亮。
3: 高峰期外卖单子多，保温箱里装的都是大家的
1: 取餐送餐，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着砸在地上的脚步声，传递的是城市的热火劲儿。
4: 看着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播得又快又直溜，咱们新农人用科技种出好收成。
2: 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科技为犁，智慧为种，演奏出农业现代化的金色壮丽篇章。
1: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是时代的脊梁，致敬默默付出的你们，致敬最美劳动者。
5: 宜家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 0991-6222-555。